欢迎来自中国的朋友们加入榜单，请继续访问 Motor for Peace 网站，并收听 Our Web Radio。World Parade is Radio Motor for

0: 您好，我叫丽莎，来自中国安徽。我骑自行车来到拉萨，为了和平。
1: Radio Motor for Peace, the radio without frontiers.